0: 搵回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金像山夜游项目开放，绝美夜景获游客盛赞。白珠镇布院村土路变身水泥路，解决千人出行难题。高于开展游泳场所专项检查，严把泳池卫生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要点关注。
3: 7月17日开始，金像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这座藏在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里面的城市观景高地，以落日、星空、全城夜景为底色，为市民游客打造全新夜游打卡地，持续丰富高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夜幕降临，市民游客结伴登临金像山森林公园，赴一场温柔又璀璨的夜景之约。夜色中的金像山森林公园古朴雅致，藏住岭南园林的温婉韵味，晚风当中裹着住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清新舒爽，让人身心舒展。眺望夜色，长长的西江穿城而过，两岸的灯火倒映在水波之上，就好像一条镶满星光的银河流淌在城市之间。远处的桥梁灯光灿烂，与两岸的城市灯火、山间星光交相辉映，融合山水之美、城市之韵的璀璨夜景，收获市民游客盛赞。市民董小姐：
4: 晚上来这里体验挺好的，因为晚上来这里很舒服，然后晚上来呢就别有番风味，然后在这里影相都很漂亮，后面那些灯光啊显得即整个画面都很好看。
3: 市民梁小姐：
5: 晚上好漂亮啊，这里啊整个高腰的景区都可以看到，特别看到可以看到三桥，跟着灯光都很漂亮，今晚有点落雨，景色更加不一样啦。
3: 市民胡先生：
6: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3: 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重点文旅节点，金像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市民游客可以俯瞰端州、高腰一江两岸城市全景，日间山林葱郁，傍晚落日融金，入夜星河和城市灯火交相辉映，是观影肇庆城市夜景的绝佳点位。据了解，金像山夜游的时间段为每日的傍晚6点到晚上的10点半，市民可以趁晚风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感受从黄昏日落至满天星光的浪漫流转。夜游项目的开放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保持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为市民短途微度假、城市夜游出行新增优质选择。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周以华、吴建豪。
2: 主题关注。
3: 白珠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出行急难受怕问题，推进党来兆福微实事项目落地见效，用心用情把为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信民意的事办好。7月21日，记者在白珠镇布院村和岗山片区看到新修建的水泥硬底化道路平坦整洁，路面宽大约4米，小型汽车可以顺畅通行。据了解，白珠镇布院村党员干部在常态化入户走访当中了解到，和岗山片区原有土路总长大约是800米，路面坑洼，雨天泥泞，周边村民日常务农，走亲访友出行极为不便，修路已经成为该片区群众最迫切的期盼。布院村村民陈苏：
7: 我们都是耕田啊，种植其他嘢都会行条路七七日日嘅。以前呢，嗰条路呢历来都是坑坑氹氹，你最老水泥路点好啊？耕田又好，种养殖又好，都好方便。现在
3: 民有所呼，党有所为。白珠镇党委布院村党总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为民办事，将和岗山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党来兆福微实事重点民生项目，统筹资源，迅速推进。 此次道路硬底化完工之后，彻底改善了和干。

0: 三片区群众的出行环境，惠及周边群众超千人，有效保障了村民日常通勤和农产品运输的顺畅，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白珠镇布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佳：
1: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实事，将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微细市重点的项目，镇村轮动统筹基金，现场勘测清理整治，规范施工，安排村人全程驻场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高水准完工，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种地赶集运输农产品都得到更便利。
0: 白珠镇将持续深耕党来兆福微实事党建惠民品牌，持续聚焦群众身边小事、实事、难事，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内容，延伸党建服务触角，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服务，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伍宇丹。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盛夏已至，游泳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消暑的首选运动。游泳场所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每一位游泳者的健康安全。李一利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游泳场馆持续开展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把好泳池卫生关，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放心、舒适的游泳环境。7月20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走进城区某小区配套游泳馆、南岸街道某公共游泳馆进行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检查中，卫生监督员对照国家卫生相关标准，重点检查游泳场所的卫生管理制度、池水的循环净化与消毒、水质检测公示等情况，并对游泳池水和浸脚池水进行抽样检测。经检查发现，大部分游泳场所能够落实卫生管理要求，针对个别场馆在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限期整改。某小区配套游泳馆负责人邓文涛：
3: 我们会每日正时检测娱乐系统，如果娱乐值有降低的话，我们会及时增加消毒粉的量剂，然后每一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去开启这个循环系统，每一天每隔2小时或者不定时都会检测水质，一旦出现问题我会及时进行一个放水的处理，更换水质。
0: 公共游泳馆负责人欧伟广：
4: 我们主要是通过沙缸过滤和投放那个消毒，然后达到个水质的清洁的。我们就游泳池在20小时循环过滤的，然后每天补10%的水，水是流动的。另外每天我们是不定时是有个水质监测的，自动会投放消毒的药品，然后可以达到水中消毒的效果。我们现在是每天有3次自测的次数的，不定时地去调节那个水的达到国家的标准的。
0: 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刘永：
5: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进行回头看，督促其整改落实，及时消除游泳场所所存在的卫生安全隐患，规范游泳场所卫生管理，让广大市民有一个卫生、安全、舒适的游泳环境。
0: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林欣雄。各位，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二点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FM 105.9 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邀电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6: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7: 我等待，我希冀。
5: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6: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5: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8: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6: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3: Darling,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 I think?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听今期嘅外交宝典，我系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警惕溺水者嘅八大无声迹象。第一，溺水者咧就唔会呼叫嘅，佢哋必须系先能够呼吸，然之后咧先能够讲嘢噶。第二，溺水者咧亦都冇办法挥手呼救。第三，溺水者喺水中系直立噶。第四，眼神呆滞，冇办法专注或者系闭上眼睛。第五个溺水者嘅无声迹象咧，就系头发可能遮住喺额头嗰度或者系眼睛上面。第六个咧就系头喺水当中，嘴巴喺水面，亦都有可能头后仰，嘴巴张开，小朋友嘅头咧可能系前倾嘅。第七个溺水者无声迹象咧，就系有时候溺水最重要嘅迹象就系睇起身唔似溺水。第八个咧就系小朋友喺玩水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发出好多声音嘅。当小朋友安静冇声嘅时候，就应该要马上睇睇系咩回事啦。好嘅，今期嘅外交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我系雪莹，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3: 等一会儿吧。
2: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3: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2: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3: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2: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3: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4: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5: 做人如果没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4: FM105.9
6: 同你一起
4: 披荆为袍，
6: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4: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4: 上上上！
0: 落落啊！
4: 落落落！
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6: 先落后上，
7: 文明出行。
8: 爱的声音，
9: 爱的声音，
8: 家的感受，
9: 家的感受，
10: 外家日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6: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7: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6: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8: 哦，乖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6: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9: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2: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嘅环保达人。
4: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嘅梁思礼，
5: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嘅华罗庚，
4: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嘅钱学森，
5: 佢哋都不约而同咁坐上咗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4: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4: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咦，点塞车嘅？
7: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6: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8: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2: 礼让斑马线，
8: 你我都系
2: 文明交通参与者。
9: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9: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係多谢晒啦。
0: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5: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外加1059，
5: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金像山夜游项目开放，绝美夜景获游客盛赞。白珠镇布远村普路变身水泥路，解决千人出行难题。高腰开展游泳场所专项检查，严把泳池卫生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要点关注。
0: 7月17日开始，金像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这座藏在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里面的城市观景高地，以落日、星空、全城夜景为底色，为市民游客打造全新夜游打卡地，持续丰富高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夜幕降临，市民游客结伴登临金像山森林公园，赴一场温柔又璀璨的夜景之约。夜色中的金像山森林公园古朴雅致，藏住岭南园林的温婉韵味，晚风当中裹集住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清新舒爽，让人身心舒展。眺望夜色，长长的西江穿城而过，两岸的灯火倒映在水波之上，就好像一条镶满星光的银河流淌在城市之间。远处的桥梁灯光灿烂，与两岸的城市灯火、山间星光交相辉映，融合山水之美、城市之韵的璀璨夜景，收获市民游客盛赞。市民董小姐：
6: 晚上来这里体验挺好的，因为晚上来这里很舒服，然后晚上来就别有一番风味，然后在这里拍照都很漂亮，后面的灯光显得整个画面。

0: 都好好睇。
1: 市民梁小姐，
2: 晚黑好靓啊！呢度啊，成个高腰嘅景区都可以睇到，特别睇到可以睇到三桥，跟住灯光都好靓。咁今晚有啲落雨，个景色更加唔一样啦。
1: 市民胡先生，
3: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1: 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重点文旅节点，金像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市民游客可以俯瞰端州、高腰一江两岸城市全景，日间山林葱郁，傍晚落日融金，入夜星河同城市灯火交相辉映，是观影肇庆城市夜景的绝佳点位。据了解，金像山夜游的时间段为每日的傍晚六点到晚上的十点半，市民可以趁晚风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感受从黄昏日落至满天星光的浪漫流转。夜游项目的开放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保持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为市民短途微度假城市夜游出行新增优质选择。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周以华、吴建豪。
4: 主题关注，
1: 白珠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出行急难受盼问题，推进党来兆福微实事项目落地见效，用心用情把为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信民意的事办好。7月21号，记者在白珠镇步远村和岗山片区看到新修建的水泥硬底化道路平坦整洁，路面宽大约4米，小型汽车可以顺畅通行。据了解，白珠镇步远村党员干部在常态化入户走访当中了解到，和岗山片区原有土路总长大约是800米，路面坑洼，雨天泥泞，周边村民日常务农，走亲访友出行极为不便，修路已经成为该片区群众最迫切的期盼。步远村村民陈苏：
5: 我们都是耕田啊，种植其他嘢都会行条路七七日日的，以前呢那条路呢历来都是坑坑氹氹，你最老水泥路几唔好啊！耕田又好，种养殖又好，都好方便。现在
1: 民有所呼，党有所为。白珠镇党委步远村党总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为民办事，将和岗山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党来兆福微实事重点民生项目，统筹资源，迅速推进。此次道路硬底化完工之后，彻底改善了和岗山片区群众的出行环境，惠及周边群众超千人，有效保障了村民日常通勤和农产品运输的顺畅，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白珠镇步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佳：
6: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实事，将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微实事重点的项目，镇村联动统筹资金，现场勘测清理整治，规范施工，安排专人全程驻场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高水准完工，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种地赶集运输农产品都得到更便利。
1: 白珠镇将持续深耕党来兆福微实事党建惠民品牌，持续聚焦群众身边小事、实事、难事，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内容，延伸党建服务触角，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服务，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伍宇丹。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盛夏已至，游泳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消暑的首选运动。游泳场所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每一位游泳者的健康安全。李一利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游泳场馆持续开展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把好泳池卫生关，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放心、舒适的游泳环境。7月20号，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走进城区某小区配套游泳馆、南岸街道某公共游泳馆进行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检查中，卫生监督员对照国家卫生相关标准，重点检查游泳场所的卫生管理制度、池水的循环净化与消毒、水质检测公示等情况，并对游泳池水和浸脚池水进行抽样检测。

0: 经检查发现，大部分游泳场所能够落实卫生管理要求，针对个别场馆在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限期整改。某小区配套游泳馆负责人邓文涛：
1: 我哋会每日定时检测娱乐系统，如果娱乐值有降低的话，我哋会及时增加消毒粉的量剂，然后每一日咧下午三点到晚头十点去开启呢个循环系统，每一日每隔两个小时或者不定时都会检测水质，一旦出现问题，我会及时进行一个放水的处理，更换水质。
0: 公共游泳馆负责人欧伟广：
2: 我哋主要是通过沙缸过滤同埋投放。消毒咧，然后达到个水质嘅清澈嘅。我哋咧就游泳池咧喺24小时循环过滤嘅，然后每日咧补10%个水，咁咧水咧系流动嘅。咁咧另外咧每日咧我哋系不定时咧系有个水质监测嘅，自动会投放个消毒嗰啲药品，然后咧可以达到水中消毒嘅效果。我哋依家咧系每日有3次支测个次数嘅。不定时咁样去调节嗰个水个达到国家嘅标准嘅。
0: 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刘永：
3: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进行回头看，督促其整改落实，及时消除游泳场所所存在的卫生安全隐患，规范游泳场所卫生管理，让广大市民有一个卫生、安全、舒适的游泳环境。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浩、林欣雄。各位，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二点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4: 聚焦一周二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二点。
5: 晚上开车小心点啊，做咩急刹啊？
6: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5: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6: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7: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8: 买菜煮饭行街市，
9: 翻工放工开 OT，
8: 拖地洗衫凑细路，
10: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8: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0: 爱家就要爱生活，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1: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城

0: 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5: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6: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7: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8: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8: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4: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5: 追住足球，追住梦。
6: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7: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3: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为何心？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临走的时候，赵敏就讲了几句嘢，捻化智慧宝树王。张无忌谂，赵敏讲到兴起嚟，都唔知仲有几多古灵精怪嘅说话要讲嘅。而家俾啲波斯人困住，夜长梦多，仲系及早脱离险境好啦。就拔起铁矛，转个盘态，扯起风帆，将只船慢慢咁驶出去。四边船上嘅波斯人见佢起矛扯帆，一个人做晒10多名水手嘅事，神力惊人，个个都喝彩啊！只见一只小船抛一条缆过嚟，张无忌将嗰条缆绑喺船尾，拖住小船一齐去。小船里边有两个人坐住，一男一女，乃系刘云氏同辉月氏啊！张无忌掌住盘太向住西面驶，见到波斯所有嘅大船并冇追嚟，一路驶咗几里，远远望见灵蛇岛旁边所有啲船仍然停喺度唔喐，咁先至放心。佢叫小超过嚟揸住盘太，佢走去船舱睇下恩妮嘅伤势，见到恩妮仲迷迷懵懵咁半瞓半醒。虽然未见好转啊，病情呢亦都冇变坏。我心諗等阵喺呢隻波斯大船里面或者可以搵到药物嘅。待伊斯企喺船头望住个大海，听到张无忌行上甲板，不冇拧转头。张无忌见佢背影苗条，秀发飘忽，条颈好似白玉咁。谢逊话佢当年系武林之中第一美人，呢句说话一啲都冇假。遥想光明顶上碧水潭畔，紫衫如花长剑胜雪，唔知倾到几多英雄豪杰啊！话说只船一直驶到傍晚，离开灵蛇岛已经将近100里啦，向住东边望过去。海面上一隻船都冇，睇嚟波斯总教显然係喺要挟之下唔敢追嚟啦。张无忌话：义父啊，我哋可以放咗佢哋啦嘛。谢逊话：好啦，佢哋就算要追都追唔到㗎啦。张无忌解开平等、功德、掌火三王同埋妙峰寺嘅穴道，向佢哋讲咗对唔住，放佢哋跳落拖喺船尾嘅小船里面。妙峰寺话：

0: 个六条圣火令系误人掌管，失咗好大罪嘅，请你交翻俾我哋啦。
1: 谢逊话：圣火令系中土明教教主嘅令符，今日物归原主，点可以再俾你哋带走啊？
0: 妙峰石一你咁讲，硬系要攞翻。
2: 张无忌嘅心谂：今日一定要佢心悦诚服，免至日后更多后患啊！佢话：我哋就算系交翻俾你啊，但系你本领太低，仲系冇法子保得住嘅。与其俾外人抢咗去咯，不如存放喺明教手里边仲好啦。
0: 妙峰士话：外人点可以随便抢走呢？
2: 张无忌话：你如果唔信，咁咪试下啦，
0: 将六条圣火令又交翻俾佢。
2: 妙峰士好高兴，刚刚讲咗声多谢咁，张无忌嘅左手轻轻一勾，右手一引，就已经将六条圣火令一齐抢翻转头啦。
0: 妙峰士大吃一惊，佢话：我都仲未揸稳，呢次唔算。
2: 张无忌笑住话：再试一次都唔紧要嘅，就将圣火令交翻俾佢。
0: 妙峰士呢次精啲啦，
2: 首先将四条圣火令挤入去怀内。手上边就揸住两条，见张无忌出手嚟抢啦，左手嘅圣火令向佢手腕上面打落去，张无忌手腕一翻，已经捉住佢嘅右手，拉住佢嘅手臂迎上去，双拳一击，噔咁嘅声，真系人心惊摇动。张无忌运后嘅内力由佢嘅手臂传过去，你一击之下。妙峰士两只手臂又酸又痛，全身冇力，好似瘫咗咁。一松手，将圣火令抛甲板上边。
0: 张无忌先喺佢怀内攞翻四条圣火令出嚟，又执佢甲板上嗰两条圣火令。佢话：点啊？仲要唔要再试一下呢？
2: 妙峰士面如死灰，暗暗沉沉咁话：
3: 你唔系人，你系魔鬼。你是魔鬼，
0: 只我想跳翻落只小船上边，但系一个凉枪，双脚软晒跌喺树，刘云石跳上嚟抱咗佢过去。小船上面扯同你，功德王拉住条缆，双手一掹，啪咁嘅声，条缆断咗，大小两只船立即分开。张无忌抱拳话。多多得罪，请各位原谅啊！功德王等人将眼里边充满咗怨毒嘅表情，拧转头唔理佢。大船一直向住西边去，两只船嘅距离渐渐远啦。忽然听代意思话：贼人你好大胆！嘣声飞身跳咗落海，张无忌吃咗惊啊，连忙转态。只见一股血水喺海里面涌上嚟，跟住冇几远嘅地方又涌起一股血水，顷刻之间总共有六股血水涌上嚟，跟住呼啦一声，黛衣丝喺水里面捐翻出嚟啦，个口咬住把短刀，右手拿住个波斯人嘅头发踩水嚟紧，张无忌连忙转态将只船迎过去。但嗰只船船身太大啊，估得住转态就估唔到落帆，一时喺海上面慢慢咁转。紫衫龙王喺海上好似条鱼咁，好快取就游到船边啦。左手船边铁矛嘅矛爪上面一借力，成个人飞起，连埋嗰个波斯人一齐上咗甲板。大家个心都明白晒啦，知道波斯人暗藏祸心。等功德王等一班人过咗小船，就扯同你作为遮掩，暗中放啲熟悉水性嘅人，未须嚟到大船旁边，想作寻张无忌佢哋嘅船。好在紫衫龙王见到船边潜唔到人吐气嘅水泡，就立即跳落海里边杀死六个人，仲捉到一个活口。当正系想审问嗰个潜水波斯人嘅时候。突然间船尾滚一声，黑烟弥漫，船身震荡，好似被大炮打中咁，船尾嗰度木片纷飞，将。

无忌等觉得一阵热浪扑过嚟，连忙一齐伏低。代尔斯大叫话：真系奸啦佢哋！立即冲去船尾睇下，见船尾炸咗个大窿，船体已经飞到不知去向啦。啲海水嘭嘭声喺个大窿处涌入嚟。代尔斯用波斯话问咗个被擒嘅波斯人几句，就一掌将佢头壳打到粉碎，踢咗落海。佢话：我只系发觉佢哋作船啫，估唔到佢哋竟然喺船尾绑咗炸药。呢个时候，功德王等人所坐住嘅小船已经去到好远啦。代尔斯水性更好啊，都冇法子追得到噶啦。大家都丧咗咁，冇晒办法。赵敏好凄凉咁望咗张无忌一眼，佢谂：敌船好快就会追嚟噶啦，我哋真系死无葬身之地啦。佢哋坐嗰只大船，船身好大，一时半时之间都唔容易沉没噶。忽然之间，代尔斯叽里咕噜咁同小超讲起波斯话嚟，小超亦都用波斯话嚟回答。两个人一问一答，面上嘅表情变幻不定。小超向张无忌睇咗眼，面都红咗，好怕丑咁样。代尔斯就大声咁追问，两个人讲咗好耐好耐，似乎喺处争辩啲乜嘢咁。收尾，代尔斯系似乎喺度猛咁劝小超，要佢应承啲乜嘢。小超一味拧头唔肯，忽然就向住张无忌睇咗眼，叹咗口气，讲咗两句说话。代尔斯就揽住小超，不停咁问佢，两个人一齐泪流满面。小超仲一味咁喊，代尔斯就好声好气咁安慰佢。张无忌、赵敏、周子玉三个人你望我，我望你，完全唔知道佢哋喺度讲乜嘢。忽然间，赵敏喺张无忌耳边细细声话：你睇下，佢两个人嘅相貌好似嘅。张无忌个心一震，见代尔斯同小超都系清秀绝俗嘅瓜子面，高鼻梁、白皮肤、秋波流慧，眉目之间真系有六七分相似嘅。不过喺小超嘅相貌之中，摩斯胡人嘅气味即系剩低少少啫。而代尔斯呢，佢一见就知道唔系中土人士噶啦。佢立即想起虎头陀范瑶喺大都小酒店里面对小超讲嘅嗰两句说话，真系似，真系似啦！原来所谓真系似啊，乃系话小超嘅相貌真系似紫衫龙王。咁讲，小超系唔系代尔斯嘅妹妹，抑或系佢个女呢？张无忌跟又想起杨逍、杨乜慧父女对小超系好提防嘅。每当问到杨逍点解对小超咁样一个姑娘仔竟然咁忌惮，似乎当佢系个好大嘅敌人，就讲唔出咩道理。而家先嚟明白，原来杨逍亦已经睇出小超嘅相貌同紫衫龙王颇为相似嘅，只系并冇其他嘅证据，又见张无忌对佢加以回护，所以不便讲明啫。至于小超特登整成歪嘴歪鼻，苦心扮成一个丑怪女嘢咁样，佢个用意就更加超然若揭啦。突然之间，佢又想起一件事：小超混咗上去光明顶做乜嘢呢？佢又点知道秘密通道入口嘅呢？一定系紫衫龙王要佢去嘅，用意显然系要偷走乾坤大挪移心法啦。去做我嘅小丫鬟，几乎有两年咁长啦。我从来都冇防备嘅呢份心法，佢一早就睇过噶啦。以后要再插落一次，直情系易过借火啦。哎呀，我以为佢系个天真烂漫嘅姑娘仔，点估到佢竟然系咁工于心计嘅呢？我呢两年嚟一直好似发紧梦咁。被呃咗都唔知道。张无忌啊张无忌，
你一生轻信，时时都俾人哋呃嘅，连呢个小小嘅丫鬟都将你玩到氹氹转。谂到呢处，不禁嬲起上嚟啦。就喺呢个时候，小小啱啱望住佢，张无忌见佢嘅眼神里边柔情无限，实在唔系作艺。谂起喺光明顶上同六大派对敌嘅时候，佢曾经舍身嚟保护自己，两年嚟佢细心烫铁咁服侍，决唔系事事都呃自己嘅。莫非冤枉咗佢？正在迟疑嘅时候，全身剧烈咁一震，又沉咗大截啦。代尔斯话：张教主，你哋各位唔使慌嘅。等紧波斯人嘅船只嚟到，我同小超有应付嘅办法噶啦。紫衫龙王虽然系女流之辈，亦知道一人做事一人当，决唔会连累各位嘅。张教主同谢三哥待我义重如山，代尔斯非常多谢啊！讲完跪低叩头，张无忌同谢逊连忙还礼，都谂嗰啲波斯人行为恶毒，等阵一定会将你逐佢烧死嘅，亦都唔会放过咗我哋。只船渐渐下沉，船舱里面入水啦。张无忌抱起恩妮，周之豪抱起赵敏，各人都爬上桅杆。小超忽然向住东方一指，喊起上嚟。各人向佢个手指嘅地方望过去，见远处海面上繁影点点。过咗冇几耐，繁影渐渐大啦，有十几只波斯大船追紧嚟。张无忌嘅心谂，如果我代尔斯，与其被火烧死咁惨，不如跳海自杀仲好啦。但系见佢神色泰然，一啲都唔惊，不禁好佩服佢。我心谂，佢系四大法王之首，真系唔同嘅。想当年英王、狮王、福王，都已经系成名嘅年长豪杰。佢以一个妙龄少女位居三王之上，亦唔可能仅仅因为一日之功而得翻嚟嘅。佢系有过人之处嘅。眼见波斯啲船只渐渐驶近，又谂我得罪咁多宝树王，既然俾佢哋捉到啦，亦唔希望再有命噶啦。不如想个咩法子，要保护到义父同赵姑娘、周姑娘、表妹佢哋安全呢？小超啊，小超，唉，宁可你对我不义，我都唔可以对你不仁嘅。只见十几只波斯大船渐渐驶近，船上嘅炮口一齐对准咗沉船嘅桅杆，睇到离沉船二十几丈嘅地方就落帆抛锚啦。智慧王哈哈大笑，得意非凡啊！佢大叫话：尔等投降唔投降啊？张无忌高声话：中土义士宁死不屈，点会投降嘅呢？系好汉嘅，就喺武功上缺一强弱啦。智慧王笑住话：大丈夫斗智不斗力哉，快快束手待擒言。代尔斯突然间高声讲几句波斯话，语气极之严肃嘅。智慧王窒咗窒，要用几句波斯话嚟回答。咁两个人一问一答，讲咗十几句说话。那个大圣王亦只可问咗几句，又讲几句。跟住大船放咗只小船落海，八名水手爬掌驶咗过嚟啦。代尔斯话：张教主，我同小超过去先，唔该你哋稍微等一阵啦。谢逊大声咁话：韩夫人，中土明教待你不薄，本教安危兴衰完全喺无忌一个人嗰度。你如果出卖咗我哋，谢某死咗唔紧要啊！如果你整伤无忌一条头发，谢某死为厉鬼，亦决唔饶你。

0: 女子冷笑话：你个儿子系心肝宝贝，唔通我个女就系瓦石泥尘咩？讲完，拖住小鼠只手轻轻一跳，就上咗小船啦。八名水手挥掌如飞，向住波斯大船爬过去。各人听佢呢两句说话，都打咗个突。赵敏话：小超果然系佢个女啊！远远望见黛尔斯同小超上咗大船，企喺船头同国宝树王讲嘢，自己嘅船呢就不停咁向下沉，桅杆一寸一寸咁俾啲海水吞没啦。谢逊话：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无忌仔仔，我识错咗韩夫人，你识错咗小超。无忌，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哋要暂时忍耐一时嘅耻辱，再搵机会逃走啦。你膊头担住重担，中原千万百姓都盼望我明教高举义旗，驱除鞑子。一有机会，你就自己走啦，唔使你第二个人噶啦。你系一教之主，轻重大小你要分清楚啊。
0: 张无忌沉沉吟吟，仲未回答，赵敏呸咗声话：自己条命都保唔住啦，仲讲咩鞑子唔鞑子啊？你话啦，蒙古人好呢，定系波斯人好啊？周子若一直都冇出声嘅。而家忽然间话：小超对张公子情意深重，佢唔会背叛佢嘅。赵敏话：你唔见紫衫龙王猛咁逼佢咩？小超初初系唔肯嘅，收尾逼到紧要啦，终于就肯啦，仲炸个衣咁大喊一场添。呢阵时桅杆离海面已经不过丈几啦，海上个波浪打上嚟。知道各人全身都湿晒，赵敏忽然笑住话：
2: 张公子，我哋同你死埋一齐都几好嘅。小超咁阴险狡猾，反而唔能够同我哋一齐死。
0: 呢几句说话虽然系讲玩笑啊，但系含义佢系情至缠绵嘅。张无忌听咗，觉得好感动，佢谂。我唔能够同时娶佢哋做老婆，但系能够同佢哋一齐死，咁都唔冤枉啦。睇下赵敏，睇下周子若，又睇下抱住嘅恩妮，只见恩妮仍然系昏迷不醒，赵周佢两个都系面珠红红，面上织咗点点水珠，就好似晓露之中嘅鲜花，一个灿烂好似玫瑰。一个秀丽好似芝兰，霎时之间，个心里边反而觉得平安喜乐啦。突然间，听见十几只大船上面嘅波斯人齐声高呼，张无忌等吃咗惊啊，定眼望过去，知每只船上嘅波斯人一齐跪低趴喺甲板上边，向住大榄行礼。大榄上面各宝树王亦都趴喺船头。中间中以上端端正正坐住一个人，好似小超咁样，乜架得远嗰头睇唔清楚啫。张无忌等都唔知道呢啲波斯人喺度搞咩鬼，只听嗰班波斯人呼喊咗一阵，企翻起身，仍然不断咁嗌，声音里边显然系充满欢乐嘅，好似遇到咩大嘅喜庆事咁样。过咗阵，嗰只小船又爬翻过嚟啦。坐喺船上嘅赫然正系小超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6: 爱需要勇气。
7: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6: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7: 那我不需要你吗？
6: 爱需要坚持。
5: 怎么是你？
8: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6: 爱需要奉献。
5: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9: 我愿意，
10: 我愿意，
11: 我愿意，
6: 我愿意。
12: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2: 幸福
1: 常在身边。
13: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4: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小超坐住只小船翻嚟沉船嗰处，佢入埋手话：
15: 张公子，各位请过嚟去大林上边啦。波斯明教决唔会害你哋嘅。
14: 赵敏就问啦：
15: 点解啊？
14: 小超话：
15: 各位过去就知噶啦。如果系害你哋，小超点对得住张公子啫？
14: 谢逊忽然间话：
16: 小超，你做咗波斯明教嘅教主啊？
14: 小超耷低个头，并冇回答。过咗一阵，喺佢个双大大嘅眼睛里边， 忽然流咗两滴晶莹嘅泪水出嚟。霎时之间，张无忌将耳里边嗡咁样响，一切前因后果已经估到七八成啦。佢个心里边又难过又感激，佢话：小超，你咁样做，你咁样做都系为咗我。小超拧歪块面，唔敢望佢啦。谢逊话：代尔斯有个女咁叻，无辜辅导紫衫龙王一世嘅英明啊！无忌，

0: 气闷局促啊，另有一番光景啦。恩妮嘅精神亦好咗啲，佢话：
1: 阿牛哥，今日我哋就喺呢树瞓啦，唔翻去船咯。
0: 佢呢个建议人人都赞好啊！眼见小岛上面山温水清，亦冇凶禽猛兽，各人都安心瞓觉。第二朝早瞓醒啦，张无忌起身，只行咗一步啫，伤过一个凉窗，争啲跌低啊！只觉得双脚浮浮浪浪，冇到力嘅。佢从来未曾试过咁嘅。再睇出双眼，知嗰只波斯船已经唔喺原来嘅地方啦。佢个心更加惊啦，嗱嗱声走海滩四面咁望，都唔见船嘅踪影。哇！惊到佢不得了，大声咁嗌：义父，你冇事啊嘛？又唔听见谢逊回答啊！就连忙走去谢逊瞓觉嘅地方，见佢即系好地地咁瞓，瞓得好冧，咁啊放心好多啦。赵敏、周子若、恩妮三个人系寻晚喺远处一嚿大石后边瞓嘅，佢走过去睇下。只见周子又同恩妮就打对面瞓喺树，赵敏就唔喺度啦。立下眼，见恩妮成面都系血，护个身埋去睇清楚啲。哇！见块面啊，俾利刀割咗十几条伤痕，人已经昏迷咗啦。连忙同佢把脉，好在仲喺度微微跳动。再睇下周子又嘅时候。知佢满头秀发就俾人削咗一大忽，左耳亦俾人削去咗一片，鲜血都未曾干得晒嘅。但系佢面带微笑，仲喺住瞓紧，神气照耀之下，十足海棠春睡，娇丽无比啊！佢心啊猛咁叫苦啦，就嗌佢话：周姑娘啊，周姑娘，你醒下啦！周卓仲系唔醒。张无忌用手去拱下佢膊头，周卓就打咗个喊路，打得个头仍然喺度瞓。张无忌知道佢必定系中咗迷药啦。寻日出咗咁多怪事，自己一啲都唔知，而家又全身冇力，梗系亦系中毒无疑啦。一时叫周子龙唔醒，又走翻去谢逊身边，嗌佢话：义父，义父啊！谢逊迷迷懵懵咁坐起身，佢话：做咩啊？弊啦，我哋中咗奸计啊！将波斯船洗走咗，恩妮同周子玉受伤嘅事简单咁讲咗。谢逊吃咗惊就话：赵姑娘呢？张无忌话：唔见佢啊！讲完吸一啖气，匀下内息，觉得手脚虚浮，使唔出力。冲口而出就话：义父，我哋俾人落咗十香软根散毒药啦。六派高手俾赵敏用十香软根散迷晕咗，一齐老咗去大都万安寺嘅事，谢逊早就听张无忌讲过啦。佢企起身，伤咗而觉得浮浮浪，一啲力都冇。定一定神，佢问。我把屠龙刀同倚天剑都被佢带走埋啊！张无忌睇下自己周围，刀剑全部都唔见咗，哎，个心嬲到不得了，几乎要喊出嚟咁滞啊！估唔到赵敏竟然会趁住自己遇到极大危难嘅时候，又先系落井下石，使咗咁嘅奸计，佢好似傻咗咁。过咗一阵。挂住恩妮嘅伤势，连忙走到恩周两个人嘅身边，要拱下周子若。佢仲系唔醒，佢谂：我耐力最深，所以醒得最早。义父其次，周姑娘嘅耐力同我哋两个争得远啦，睇嚟一时仲好难醒嘅。佢撕咗块衣襟落嚟，帮恩妮抹咗面上嘅血迹。只见佢块面上横七竖八都系细细一条条伤痕，显然系用倚天剑割嘅。 因尼自从被紫衫龙王金花婆婆打伤

0: 之后，流血好多，身体里面积积埋埋嘅千株毒液，随住血散咗，块面嘅浮肿呢已经退咗一大半啦。世子俏丽嘅相貌呢几日嚟本来已经恢复旧观噶啦，而家块面上多咗呢十几条剑伤，又似变得狰狞难睇啦。张无忌又心痛又嬲，佢话：赵敏啊赵敏，如果你撞喺我手上边呢，张无忌如果再放我，你真系枉我为人啦！定一定神，就连忙去山边采啲止血嘅草药，照烂咗灰恩尼块面上，又去灰周芷嘅头皮同耳仔上面。周芷若打咗个喊路，擘开眼，见到佢用只手喺自己头上摸嚟摸去，丑到成面都红晒，又一手推下佢就话：你做咩啫？一句说话未讲完，觉得耳仔上面好痛，伸头一摸，啊咁声惊叫，跳起身佢问：点解嘅？突然双脚一软，扑咗喺张无忌嘅怀内。张无忌扶住佢，安慰佢话：周姑娘，你唔使怕嘅。周之后见到恩妮块面咁得人惊，连忙用手摸自己块面，好惊咁话：我都系咁样啊？吓、啊？唔系，你只系受啲轻伤啫。
1: 系唔系嗰啲波斯坏人做噶？我点解一啲都唔知道嘅？
0: 唉，恐怕系赵姑娘做嘅。佢喺寻晚啲饮食里边放咗毒啊！周之后傻咗一阵，摸住半边耳仔喊出声啦。张无忌安慰佢话：好在你嘅伤好轻嘅啫，耳仔受咗啲损伤，唔紧要嘅，将你头发捞落嚟冚住佢，人哋就睇唔见噶啦。
1: 你仲讲头发添？我啲头发都冇咗啦。
0: 你头壳顶嗰度少啲头皮，两边嘅头发可以立过嚟冚翻住嘅。
1: 我点解要将两边嘅头发立过嚟冚住啫？哎呀，到咗呢个时候，你仲喺度竭力帮住你嗰个赵姑娘。
0: 张无忌捧咗个莫名其妙嘅钉子，就尴尴尬尬咁话：我先至唔帮佢啊！佢咁心狠手辣，将恩姑娘整伤成咁样，我先至唔肯过佢啊！眼见恩妮块面嘅样子，不禁流出眼泪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张无忌不由得彷徨失措，坐低喺运功，发觉自己中毒确实系唔浅。本来十香软根散唔系赵敏嘅独门解药，就唔能够消解嘅。但而家冇办法啦，只能够以自己嘅内功试下逼翻啲毒出嚟啦。就运起内息，将分散喺四肢百骸嘅毒素慢慢搬入丹田，强行凝聚，然后再一啲一啲咁样逼出体外。运功个几时辰之后，发觉见效啦，我心系稍微安慰咗啲。不过呢个方法是以九阳神功做根基的，就无法啲传授谢信同周子玉照做，唯有等自己将毒素驱除干净啦，然后再帮助谢周两人驱毒睇啦。呢啲功夫讲起嚟就好简单啦，做起嚟就十分繁复。佢到第七日，即系驱除咗体内三成毒素啫。好在呢种毒药即系令人使唔出内劲。对身体呢，佢系无害嘅。周之后起初几日好激气啊，到到收尾呢，亦渐渐习惯啦，就陪住谢信逐鱼蛇掌煲水煮食。佢夜晚呢，倒东一个山洞里边一个人瞓，同张无忌等离得远远。张无忌嘅心好惭愧啊，佢谂赵敏咁样做，完全系因为自己而起嘅。这个赵姑娘明明是蒙古的郡主，是明教的对头死敌，武林之中不知有几多好汉曾被他打败的，但自己对他居然不加防范，真是蠢到加零一了。 谢信同周

0: 胡子又对张无忌并冇责备，但佢两个越嚟一句都唔提呢，佢心系越难过。有时见到周子玉嘅眼色，隐约觉得佢系喺说话，你俾赵敏嘅美色迷住啦，所以酿成咁嘅大祸。因嚟嘅伤势越嚟越重啦。呢、這个小岛系喺南海嚟，呢啲生长嘅草木呢，大半喺胡青牛嘅衣襟里边都冇记载嘅。佢空有精湛嘅医术，又明知恩妮嘅伤势可以医翻好嘅，但系手边就系冇药。偏偏岛上嘅树木都系又矮又细，只能够系当柴烧嘅啫。否则佢早就扎成木牌，冒险使翻去中原噶啦。佢如果唔识医术啊，都不过系焦急而已啫。而家就好似系万把尖刀，日日夜夜喺心头挖佢咁。呢一晚，佢召唤咗啲退烧嘅草药，喂俾恩妮食。但系见佢都吞都吞唔落，个心一酸，眼泪一滴一滴咁滴喺佢块面处。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金像山夜游项目开放，绝美夜景获游客盛赞。白珠镇布院村土路变身水泥路，解决千人出行难题。高腰开展游泳场所专项检查，严把泳池卫生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要点关注。
0: 7月17日开始，金像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这座藏在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里面的城市观景高地，以落日、星空、全城夜景为底色，为市民游客打造全新夜游打卡地，持续丰富高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夜幕降临，市民游客结伴登临金像山森林公园，赴一场温柔又璀璨的夜景之约。夜色中的金像山森林公园古朴雅致，藏着岭南园林的温婉韵味，晚风当中裹着住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清新舒爽，让人身心舒展。眺望夜色，长长的西江穿城而过，两岸的灯火倒映在水波之上，就好像一条镶满星光的银河流淌在城市之间。远处的桥梁灯光灿烂，与两岸的城市灯火、山间星光交相辉映，融合山水之美、城市之韵的璀璨夜景，收获市民游客盛赞。市民董小姐：
8: 晚上来这里体验挺好的，因为晚上来这里很舒服，然后晚上来就别有番风味，然后在这里影相都很靓，后面的灯光啊，显得整个画面都很好看。
0: 市民梁小姐：
9: 晚上好靓啊，这里啊整个高腰的景区都可以看到，特别看到可以看到三桥，跟住灯光都好靓。咁今晚有啲落雨，个景色更加唔一样啦。
0: 市民胡先生：
10: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

0: 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1: 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重点文旅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市民游客可以俯瞰端州、高腰一干两岸城市全景。日间山林葱郁，傍晚落日融金，入夜星河同城市灯火交相辉映，是观影肇庆城市夜景的绝佳点位。据了解，金象山夜游的时间段为每日的傍晚六点到晚上的十点半，市民可以趁晚风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感受从黄昏日落至满天星光的浪漫流转。夜游项目的开放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保持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为市民短途微度假城市夜游出行新增优质选择。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周以华、吴建豪。
2: 主题关注：
1: 白珠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出行急难受怕问题，推进党来兆福微实事项目落地见效，用心用情把为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信民意的事办好。7月21号，记者在白珠镇步远村和岗山片区看到新修建的水泥硬底化道路平坦整洁，路面宽大约4米，小型汽车可以顺畅通行。据了解，白珠镇步远村党员干部在常态化入户走访当中了解到，和岗山片区原有土路总长大约是800米，路面坑洼，雨天泥泞，周边村民日常务农，走亲访友出行极为不便，修路已经成为该片区群众最迫切的期盼。步远村村民陈苏：
3: 我们都是耕田啊，种植其他嘢都会行条路七七日日的，以前呢那条路呢历来都是坑坑氹氹，你最老水泥路几唔好啊！耕田又好，种养殖又好，都好方便。现在
1: 民有所呼，党有所为。白珠镇党委步远村党总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为民办事，将和岗山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党来兆福微实事重点民生项目，统筹资源，迅速推进。此次道路硬底化完工之后，彻底改善了和岗山片区群众的出行环境，惠及周边群众超千人，有效保障了村民日常通勤和农产品运输的顺畅，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白珠镇步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佳：
4: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实事，将道路硬底化工程纳入微实事重点的项目，镇村联动统筹资金，现场勘测清理整治，规范施工，安排专人全程驻场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高水准完工，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种地赶集运输农产品都得到更便利。
1: 白珠镇将持续深耕党来兆福微实事党建惠民品牌，持续聚焦群众身边小事、实事、难事，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内容，延伸党建服务触角，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服务，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伍宇丹。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盛夏已至，游泳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消暑的首选运动。游泳场所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每一位游泳者的健康安全。李一利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游泳场馆持续开展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把好泳池卫生关，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放心、舒适的游泳环境。7月20号，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走进城区某小区配套游泳馆、南岸街道某公共游泳馆进行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检查中，卫生监督员对照国家卫生相关标准，重点检查游泳场所的卫生管理制度、池水的循环净化与消毒、水质检测公示等情况，并对游泳池水和浸脚池水进行抽样检测。经检查发现，大部分游泳场所能够落实卫生管理要求，针对个别场馆在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限期整改。某小区配套游泳馆负责人

0: 邓文涛。
1: 我哋会每日定时检测娱乐系统，如果娱乐值有降低嘅话，我哋会及时增加消毒粉嘅量剂，然后每一日咧下午三点到晚头十点去开启呢个循环系统，每一日每隔两个小时或者不定时都会检测水质，一旦出现问题，我会及时进行一个放水嘅处理，更换水质。
0: 公共游泳馆负责人欧伟广：
2: 我哋主要系通过沙缸过滤同埋投放。那個消毒咧，然後達到個水質嘅清澈嘅。我哋咧就游泳池咧喺24小時循環過濾嘅，然後每日咧補10%個水，咁咧水咧係流動嘅。咁咧另外咧每日咧我哋係不定時咧係有個水質監測嘅，自動去投放個消毒嗰啲藥品，然後咧可以達到水中消毒嘅效果。我哋依家咧係每日有3次支測個次數嘅。不定时咁样去调节嗰个水个达到国家嘅标准嘅。
0: 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刘永：
3: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进行回头看，督促其整改落实，及时消除游泳场所所存在的卫生安全隐患，规范游泳场所卫生管理，让广大市民有一个卫生、安全、舒适的游泳环境。
0: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豪、林欣雄。各位，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二点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4: 聚焦一周二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二点。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먹어야 돼.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4: 家系休憩嘅避风港，
3: 家里家外，
4: 亲人朋友，
3: 或浓或淡，
4: 或聚或散，
3: 爱家1059，为我停留，
4: 为我停留，
3: 为你守候，
4: 为你守候。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各要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4: 张总，机票订好了。
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爱的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

0: 哇 ，Chanel 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

0: 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

0: 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要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喂，你好。
3: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1: 啊，咁啊。
4: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5: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6: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0: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1: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来到我们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0: 那种惊喜，
1: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1: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6: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7: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8: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那人出电梯都会有东西忘了拿，好久不见，新做了橘色指甲。

0: 总是想戒掉烟吧，就想戒掉你这样的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多少个晚上你靠在我的肩上，笑得像个孩子似的，而我却不得不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离去。这样的心情，在我这样的年纪，其实早应该无所谓伤不伤心。有过太多的曾经，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能舍弃。可是面对你，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警惕溺水者的八大无声迹象。第一，溺水者呢就不会呼叫的，他们必须先能够呼吸，然后才能够讲嘢的。第二，溺水者呢也都没办法挥手呼救。第三，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第四，眼神呆滞，没办法专注或者是闭上眼睛。第五个溺水者的无声迹象呢，就是头发可能遮住在额头那里或者是眼睛上面。第六个呢，就是头在水当中，嘴巴在水面，也都有可能头后仰，嘴巴张开，小朋友的头呢可能是前倾的。第七个溺水者无声迹象呢，就是有时候溺水最重要的迹象就是看起身不似溺水。第八个呢，就是小朋友在玩水的时候呢，其实是会发出很多声音的。当小朋友安静无声的时候，就应该要马上去看看是什么回事了。好的，今期的外交宝典的时间呢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七十二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六师，百万雄。

0: 向媒，先国后家，我此去救国救民，与妻你分别，且待明春燕子再结巢，便是我归来团聚，你要多加保重啊！
1: 我会的啦。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西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步上亭阶，一时不慎我又跌下地来咯。哎哟，而家仲痛痛地啊！婚后你扶我上去啦。
1: 好，上亭讲话。

0: 行，你对得我住。
1: 哥呀，你富贵人才有龙性如此。
0: 哎呀，论边度不人富。小姐，坐下慢讲嘛。
1: 哎呀，温侯，你如斯怒气，我真系怕怕地咯，我唔坐。
0: 哎，本来要你坐就坐。
1: 我都话唔坐咯。
0: 坐啦。
1: 唔坐。
0: 唔坐，我扯你来坐。

0: 把这官店
1: 供那成，
0: 看你种雕蝉这样难为呀、啊、雕蝉后来又怎样啊？
2: 后来你又填啊，
0: 好在行。

回去强逼你分事嘛。我把你个老贼啊，你个禽兽，父霸子妻五伦颠倒，则能对得我住？若还相见，定然把你撕开两不边。

0: 后来又怎样啊？刁蟬，我得好好，跟我坐在地下来啊！嚟起身啦、
1: 啊！方才你做什么啊？
0: 你有什么啊？
1: 仲话冇，我学俾你睇啊！你话我把你个董卓，你个禽兽，若还见你，我定然将你撕开两边！哎呀！
0: 哦，刁蟬，我一时火气不要见怪啦。后来又怎样？
1: 后来你再听，
0: 你再讲，
1: 你再讲。

0: 言之间，雅巧无言啦。我莫不是你惧怕于他不成？
1: 嘿，哪有惧怕他之理啊？
0: 果然英雄好汉啊！
1: 过奖啦。
0: 哎呀，温侯，你听下，太师叫你啦。

0: 我丢钱，你方才言道太师找我，我视为找寻不见，回转头来见你发笑。
1: 哦哦哦，我不是戏弄本侯啩？
2: 丢钱哪敢戏弄温侯呢？不过把你心肠相视，
1: 那视我何来呀、啊？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它呀。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它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

0: 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3: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喎，唔好浪费啦。
4: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5: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吓嘛，唔好浪费啦。
6: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表姐，表姐。
1: 吓、啊，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我鍾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穿上自己鍾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鍾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5: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公平，愿没半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8: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8: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1: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0: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1: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0: 生活中的美好。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1: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2: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1: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2: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真系好难饮啊！
8: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2: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8: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

0: 重要噶噃。
1: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0: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1: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0: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3: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嗱，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4: FM 105.9，
3: 同你一起
4: 披荆为袍，
3: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3: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2: 系啊，伯伯你嘅太极拳而家越嚟越耍家啦！
4: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5: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嘅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6: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7: 春色
8: 云淡风轻过五天，
7: 夏日
8: 夜合花开香满庭，
7: 秋意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4: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5: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4: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6: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4: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

0: 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1: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

0: 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9: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

0: 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6: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5: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6: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5: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6: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8: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4: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
9: 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

0: 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

0: 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准

0: 反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0: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4: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4: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4: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清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赵匡胤千里送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言文哉俗，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那个赵匡胤再出多条题目来到考

话冇进士啊，点知佢牙半日都讲唔出喎。呢回呢搞到皇帝唔落得台喎。哦，皇帝亲自考嘅进士啊，居然咁浅嘅题目答唔出啦。于是赵匡胤就忍住气，好，朕再出多道题俾你答。如果答得出，奖够30,000俾你。赵匡胤就出题啦，就话君为贵，蛇即刺之；君为轻，是故得为幽民，义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嗱，你话啦，呢句话系出自边度嘅？呢句话呢系出自孟子《尽心篇》啊嘛。点知各位武帝串，哎呀，拗头拗计，面红晒啊，就系讲唔出嘢嘛。赵匡胤啊，再忍唔住啦，一拍张台，指住武帝串，大声闹。嘿，又是你嘛，你狗屁不通，你算咩进士啊？吓到个武帝孙啊，成个跪喺地下度，一尾咁叩头，一句说话都唔识讲。赵匡胤啊，对赵普讲啦，朕并非系为难佢噃，啊咁简单咁噶嘛？赵匡胤就停咗阵，冇出声，跟住又讲，赵普，你一定要对新民月追究到底，是吗？对，臣确实是这样。咁你到底点先能够不再追究呢件事呢？赵普斩钉截铁咁讲，除非皇上罢免咗臣宰相职务啦。赵匡胤即系讲咗句，咁啊，咁朕就别无选择噶咯。跟住嘅对赵普讲，好啦，你翻屋企啦。赵普同皇帝嘈交系家常便饭嚟嘅，前嗰排皇帝仲话要斩佢头落嚟噶嘛，之过咗一阵又和好如初，所以赵普就根本就唔当一回事。啊，点知第二日啫，皇上对文武百官宣布撤咗赵普宰相之职。交由个薛居正代理丞相，呢件事就出乎赵普所料啦。当晚佢翻到屋企，对个老婆讲：，哼，皇上真系太过霸道啦，口口声声话冇新民月就冇咗佢今日，佢都唔谂啊，冇我赵普点会有佢今日啊？唉，老爷，你千祈唔好发火啦，如果俾皇上知道。唉，恐怕大祸临头噶啦！切，仲有咩好怕？我依家已经系老百姓一个噶啦，唔通佢仲会杀我咩？赵普被免职，赵光义亦大吃一惊，即刻嚟赵普屋企。知道啲情况之后呢，赵匡胤就讲：，唉，皇上咁都唔明白嘅，赵兄。你是出自一片忠心为他着想的啫。唉，光义兄弟，你减到仲睇唔出咩？皇上认为天下已定，以后唔使再用我㗎啦。咁赵兄啊，今后你打算点啊？我就打算离开呢度，返洛阳。了此残生啦，赵兄，你谋略过人，点能够就咁去洛阳默默过日啊？唔得唔得，我要揾皇上理论。赵光义即刻揾皇帝咁，咁佢两兄弟倾啲乜嘢你就冇人知。不过呢，赵匡胤即刻又宣布封翻赵普做。兼教太尉兼埋河阳三城节度使，
咁啊，先一个好高级嘅官员嚟噶啦。

0: 佢办公嘅地点呢就喺河南孟州。咁啊，赵普啊对老婆讲：哈，皇上都算系好照顾我喎。佢知道我喺河南仲有间大宅噶嘛。和氏亦都开玩笑对赵普讲：老爷，咁咪好咯，离洛阳附近好近啊，你成日都可以去噶啦。赵普哈哈一笑，并冇出声。睇嚟呢，阿赵普并冇对丞相嘅职位太过留恋噃。不过人心隔肚皮啊，佢点谂法，连个老婆都唔清楚啊。系开宝六年九月份，赵普一家老幼就离开汴梁去孟州上任啦。赵匡胤并冇嚟送行啊，朝中大臣亦冇几多个嚟送别啦。好难讲嘅，人情冷暖，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啦嘛。咁呢个显赫一时嘅丞相大人，以后点做呢？欲知后事如何，就到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那我长得像谁呀？
1: 像我老婆。
2: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1: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3: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1: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3: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4: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赵匡胤千里送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人民追逐希捷上会，咁啊，赵普避免去宰相嘅职务呢，皇帝呢就俾返个高官佢做，係咪？要佢去孟州做节度使，离开京城嗰日啊，皇帝冇嚟送行，哎，嗰啲朝中大臣亦冇几多过嚟送别喎，就係、是、嗰个赵光义仲係好念旧嘅，佢喺汴梁北郊

设宴为赵普送行。赵普就十分感谢啦。就喺赵普离开汴梁前几日，赵匡胤呢就封咗个细佬赵光义做晋王。赵普临走当然是再三多谢赵光义送行。赵光义就话：你何必讲咁多啊，唉，我同你同朝共事多年，情同兄弟。赵兄，你离开呢度，唉，我哋有势孤力薄之感啊。我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入嘅。当李煜个老豆李景做咗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啦。但系京城嘅城池呢，一代高过一代，一代比一代坚固啊。啊，李后主啊，虽然系昏庸无能啊，但系啊，佢仲顾住啊修理啊城墙嘅公事噶嘛，所以。

0: 营中呢老百姓系冇储备粮食噶，啊，冇得食，你再坚固嘅城市都冇办法噶。卒之就俾大宋攻破咗。如果城中有足够嘅粮食，大宋军到底几时能够攻破城池呢？唉，未可知也啦。咁啊，宋军一攻入城，曹彬即刻派1000个精兵去皇宫保护李后主。其实呢，主要系保护小周后啊，真嘅。因为曹彬知道啊，小周后乃系绝世佳人啊，同花蕊夫人相比啊，边个靓啲都好难讲噶咩。所以佢不敢怠慢，重点保护住小周后。咁南唐嘅京城一被攻破，南唐国就宣布灭亡咯。南唐19个州、108个县，同埋655000多户嘅百姓，全部归大宋所有。姚康人就统一咗南方啦，只系剩翻两个小小嘅独立国家，一个就叫做吴越国，一个叫做张全国，唉，都系十分细小，国力好孱弱嘅。所以呢，大宋亦冇急于消灭佢。后尾啊，吴越国嘅13个州同埋张全国2个州嘅土地呢，卒之都全部归降大宋。不过已经系赵匡胤死咗以后嘅事啦，呢度就唔讲佢住啦。咁又系攻破咗南唐首都之后，公元976年，即系开宝9年呢，曹彬将李后主同小周后押解翻汴梁啦嘛。赵光义同埋赵匡胤两个仔呢，就出城迎接。本嚟啊，赵匡胤呢就并冇打算叫自己嘅细佬赵光义去迎接嘅，但系赵光义呢就认为大宋应该有啲大国风度，所以佢自动要求出城迎接。其实啊，赵光义出城话就是迎接南唐李后主，其实是个另有目的啊。他想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2: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3: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3: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就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警惕溺水者的八大无声迹象。第一，溺水者呢就不会呼叫的，他们必须是先能够呼吸，然后呢才能够讲嘢的。第二，溺水者呢亦都没办法挥手呼救。第三，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第四，眼神呆滞，没办法专注或者是闭上眼睛。第五个溺水者的无声迹象呢，就是头发可能遮住在额头那里或者是眼睛上面。第六个呢，就是头在水当中，嘴巴在水面，也都有可能头后仰，嘴巴张开，小朋友的头呢可能是前倾的。第七个溺水者无声迹象呢，就是有时候溺水最重要的迹象就是看起身不似溺水。第八个呢，就是小朋友在玩水的时候呢，其实是会发出很多声音的。当小朋友安静冇声的时候，就应该要马上去看看是什么回事啦。好的，今期的外交宝典的时间呢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3: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2: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3: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2: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4: 买菜煮饭行街市，
5: 翻工放工开 OT。
4: 拖地洗衫凑细路，
6: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4: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7: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变色变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听极都不够，
3: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0: 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 同讲普通话，携手晋小康。
2: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3: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4: 追逐足球，追逐梦。
5: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6: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2: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警惕溺水者的八大无声迹象。第一，溺水者呢就不会呼叫的，他们必须是先能够呼吸，然后才能够讲嘢的。第二，溺水者呢亦都没办法挥手呼救。第三，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第四，眼神呆滞，冇办法专注或者系闭上眼睛。第五个溺水者嘅无声迹象咧，就系头发可能遮住喺额头嗰度或者系眼睛上面。第六个咧就系头喺水当中，嘴巴喺水面，亦都有可能头后仰，嘴巴张开，小朋友嘅头咧可能系前倾嘅。第七个溺水者无声迹象咧，就系有时候溺水最重要嘅迹象就系睇起身唔似溺水。第八个呢就是小朋友在玩水的时候呢，其实是会发出很多声音的。当小朋友安静冇声的时候，就应该要马上去看看是什么回事了。好的，今期的外交宝典的时间呢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2: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1: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2: 一万二汗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1: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1: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嚟到咧，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5: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4: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5: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一份力量。
4: 我们甘愿为他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5: 只因
4: 这是
5: 我的家，
4: 我的家，
5: 我爱我家，
4: 我家。
5: 高腰，
4: 高腰。
6: 温暖的代名词，
7: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6: 家里家外，
7: 亲人朋友，
6: 或浓或淡，
7: 或聚或散，
6: 外家1059，为我停留，
7: 为我停留，
6: 为你守候，
7: 为你守候。

0: 抗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验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4: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

0: 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4: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3: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5: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3: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6: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3: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7: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0: 哦，
1: 哦，本来呀是没。

0: 运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4: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5: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4: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6: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7: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4: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5: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8: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9: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道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

0: 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4: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5: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6: 呢一刻
7: 呢一刻，
8: 你需要我哋，
9: 你需要我哋。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半边春风吹，好爱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肥。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粤剧系一首首有声嘅沧桑古诗，
4: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3: 唱念做打，
4: 生旦丑舞

0: 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1: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2: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1: 唱念做打，
2: 生旦丑卯，

农历6月14日，同各位留意今日天气。今日多云啊，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5%嘅。西港晨运同大家听过会有陈少峰6号门接麦子啊。

0: 不得，你有病啊？
1: 啊，我冇病啊。
0: 哦，你今夜才翻嚟，揾到工作未啊？
1: 揾工作？系马金龙，佢赶绝咗我哋啦。我哋有钱了。

大宝爷，你仲想卖乜嘢啊？

0: 我冇喊啊！
1: 你睇下你啲眼泪，
0: 我
1: 你到底出咗咩事？咁多钱喺边度嚟噶？
0: 啊，哎，你唔好问，你睇多宝儿几眼啦？
1: 啊，睇宝儿，你到底出咗咩事啊？
0: 我
1: 你讲啦，
0: 我将宝儿卖咗啦。
1: 啊！
0: 我将大宝卖咗了。
1: 啊！

0: 嘛。
1: 你点能够卖我个仔嘅你？
0: 大宝妈，卖身契都打咗指模，钱都收咗啦，你就俾我抱去啦。
1: 你唔卖得我个仔？
0: 大宝妈。

吗？我与你多年夫啊妇，你亦素知我品性啊刚健，谁愿将连心啊骨肉换取血啊泪钱？只为数日谋功难言，那早头十日久无烟，虽则有众兄弟帮啊扶，无奈佢哋亦心长力短，又岂能长此以往？把兄弟牵啊连，恨杀马贼金龙空又险啊！佢停工逼债，陷我心愿，逼得我都走投无路，生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

0: 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 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 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9: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2: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3: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2: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4: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2: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5: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7: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6: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

0: 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5: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6: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犹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7: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8: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9: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0: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9: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9: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1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9: 看文物，买文创，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园区，更好

0: 来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3: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4: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5: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4: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5: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6: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的，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5: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7: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5: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8: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5: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9: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9: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欣麻、陈芳慧摘得金牌。
2: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0: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次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

0: 属区域附近开火，干扰离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粤听 APP 就搞掂，
1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1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追物。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5: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這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4: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7月。

0: 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今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33到36度，其余市县30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25到33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全省上下齐心全力打赢台风红霞防御战。
0: 新闻特写：狂风暴雨引发多处警情，消防救援力量通宵抢险。
1: 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广东多措并举严密防御台风红霞次生灾害。
0: 破解企业经营痛点，广东 AI 智能体赋能实体产业，提质增效。
1: 省运会和省残运会开幕式即将精彩绽放，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我省前后，广东各地各部门迅速进入临战状态，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本台综合报道。
0: 昨天凌晨3点左右，强台风红霞台风眼前沿到达惠州惠东双月湾附近，狂风暴雨突然停歇，户外变得异常安静。随后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卷着暴雨横扫街区，有大树被大风刮倒。昨天清晨，在台风红霞登陆点惠东县平海镇，多处树木倒伏，沿街广告牌被大风损毁掉落，不少路段出现积水，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清障排涝作业。惠州市惠东蓝天救援队队员郑月桂：
2: 主城区里面的所有的道路我们会巡查一遍，然后保证这个道路上的通畅，行车的安全跟路人尽一切可能去消除安全隐患。
0: 记者昨天上午在惠东港口看到，沿途大量树木路灯杆被狂风拦腰折断，倒伏路面，海岸沿线部分临海建筑受损，双月湾一条道路的小卖部、14的顶棚，包括内部中心结构已经完全被大风摧毁，顶棚和木架都裸露在外。风雨稍微减弱，当地立即投入清理路面、恢复电力等工作，并加强对沙滩的管控，防止游客进入沙滩游玩。惠州市惠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文光：
3: 通行的主干道的一些倒塌树木、广告牌，还有一些其他物品进行清理。然后第二个是做好村里面低洼地方是否进水的巡查。第三个，对沙滩啊岸线继续管控，防止滞留在我们这边的游客下海玩水戏水。
0: 记者在惠东县港口灾害庇护中心看到，40多名村民、游客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被安置于此，平安度过了风雨之夜。据了解，受台风登陆影响，惠东县沿海沿江部分区域停电，受影响约10.23万户，已恢复供电5.02万户，道路阻断33处，树木倒伏5000余棵，受近房屋417间，房屋倒塌2间，内涝50处。在台风登陆前，惠东县累计转移撤离群众超9万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汕尾陆丰市8万镇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村庄遭遇水浸。险情发生后，当地党员干部闻讯而动，逐户排查并火速转移群众，所有人员均被妥善安置，无一人伤亡。昨天凌晨5点左右，8万镇下湖村旁的河水暴涨，水位迅速漫过河堤，村民的房屋受浸，当地村干部火速行动，组织转移村民。汕尾陆丰市8万镇下湖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涛：
4: 我们这个桥也慢了，下面我们水口片那边还有我们东片这里很多住户都房子都进水了，每个干部开着一部摩托车拉上警报，又挨家挨户的去敲门让他们转移。
0: 约用时20分钟，150位村民均被转移到安全位置。汕尾陆丰市8万镇党委委员黄荣东：
5: 全镇呢转移的是450多户，总人数呢是1168人。有的呢是群众呢是投亲靠友的，全镇呢是有12个安置点，物资各方面的都已经全部到位了。
0: 在8万镇，当地喊出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多架直升机已布防在珠三角、粤东以及粤北，喊出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多架直升机已布防在珠三角、粤东以及粤北地区，确保一旦发生灾情，航空的救援力量能够第一时间赶到。

0: 现场支援，多个专业救援队伍已经携带排涝装备和冲锋舟，已经提前赶到预计可能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市，消防、交通、电力等应急保障的单位已全部就位，随时投入支援。
1: 强台风红霞登陆惠州惠东，深汕合作区全域受台风环流影响，沿海片区局部进入12级风圈，狂风暴雨引发道路堵塞、城区内涝等多重险情。本台报道。
0: 昨天凌晨3:29，记者跟随深圳消防来到了额布镇。随着暴风雨的持续加大，不少居民家中出现了门窗破损的情况，导致屋中进水，因此他们连夜求助消防紧急进行转移。凌晨4点，深汕消防串门路站救下一位老人及另外三名群众，并送至深汕西会展中心避险。罗湖大队同步救援，25名滞留群众全部转移安置。暴雨导致东望村委会积水，发生内涝，消防再次出动救出2名被困村民。救援人员通宵奋战，一夜无眠，但零伤亡的成果令人欣慰。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杨琪琪，
2: 26日0时至上午9:30，深圳消防共接警处置深汕特别合作区警情41起，成功转移群众97人，未有人员伤亡。
0: 昨天白天台风影响稍微减弱，消防救援人员再度忙碌起来。面对台风肆虐过后路面一片狼藉，他们立即投入到清障工作中，切割倒伏树木，清理各类路面障碍物，全力抢通道路。
1: 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水令惠州惠城区三洞镇陶前村发生严重积水，当地各项抢险救灾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本台报道。
0: 受台风强降水的影响，惠州市三洞镇陶前村昨天上午发生严重内涝，最高水位已经达3到4米的高度，水位退去之后依然可以看到部分车辆浸泡在水中。灾情发生第一时间，当地立即成立抢险救援队伍，发动冲锋舟转移人员至安置点。接下来救援人员还将逐户排查，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惠州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总队应急救援队队长黄晓峰，
3: 来到这里现场，这早上来的水它已经是车顶上面应该有超过有半米深，现在已经水，我们是目前是带着人是在去转移那些群众，把他们全部转移出去了。
0: 惠州市惠城城区三洞镇党委书记林炼刚，
4: 这边它这个地形它是属于这个漏斗型的地形，所有四面八方的水道都往这边来汇集，这次的水那个这里的住了几十年的村民都从来没遇到过的，但过来之后我们发现了，马上把这个楼上的这几连着这几户的人家第一时间就把先把它给转移。工作重点我觉得要恢复这些村民里面生产生活的信心，包括给予他们的救援物资，那些受灾情况比较重的一些村民的话，我们可能会想方设法会给他一点帮扶。
0: 本台消息，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东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本台消息，昨天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
0: 截至昨晚21点，全省已有12条河流、17个水文站点超警。目前省水利厅维持防汛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全省338宗大中型水库已预泄腾库12.18亿立方米，227宗大中型水库成功拦蓄洪水4.66亿立方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水文专家提醒，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请沿河各有关部门加强做好防御准备，重点留意低洼地区，及时组织做好洪水避险工作。本台综合报道。
0: 广东省水文局昨天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为台风红霞登陆广东后首个洪水红色预警。水文专家提醒，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请沿河各有关部门加强做好防御准备。广东省水利厅水安全四域

0: 平台岗杨静学。
1: 快速锁定需要重点关注的水库工程，为精准防御提供数据依据，把风险想在前，措施落在前。
0: 梅州五华防汛形势严峻，其中龙村镇雨势尤为猛烈，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记者第一时间赶赴洞口村实地探访。在龙村镇杨洞片区，洪水已经漫过了进村的小道，进村的路也已拉起了防洪的界限。截至昨天上午八点，受威胁的51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委会安置点，实现应转尽转。降雨持续，村内隐患风险仍处高位，部分村民因牵挂家中财物想私自返回，应急队员和村干部耐心劝导，讲解滑坡、塌方等安全隐患，村民均主动配合安置。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主任温伟才：
2: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全部的人员都已经转移了，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加强排沙，就是怕一些群众呢回去呢喂鸡喂鸭这些之类的，防止这个片区呢任何人一个进去的，我们每个关口也有镇村干部去把守的。
0: 洞口村村民邹运红：
3: 做了好多饭好多菜给我们吃，我们村民都先吃好来，那些干部都还没有吃，我们这里发好大的水，不要担心，你们放心，很多干部都在这里帮助我们。
0: 五华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昨天中午发布暴雨一级预警，五华县三防指挥部随后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华县三防指挥部昨天中午13点起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五停措施。根据气象部门观测，台风红霞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并在今天凌晨中心离开广东，各地仍需防御局部特大暴雨引发的灾害。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4: 受到台风红霞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上午在粤东珠三角的一个中东部市县以及粤北市县，那普遍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一个特大暴雨。另外在广东的一个中东部沿海仍然会有这个8到10级左右的一个大风。那么今天白天开始，那么整体的一个风雨的影响将会逐步的一个减弱。那么考虑28到30日广东的一个南部沿海市县，那么自东向西仍然会有一次新一轮的明显降水过程。
0: 虽然台风远离，陆地阵风仍然可以达到最高8到10级，次生灾害的防范不容忽视。广大的市民朋友，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出门，要远离野景点和地质灾害点以及低洼易涝点，尤其是滨海旅游景区。当前海边防涝灌的警戒还没有完全解除，高层的住户还要及时收纳阳台、花盆和杂物，严防高空坠物所带来的风险。省市公安机关自25号起连日启动防台风专项联勤指挥部，统筹台风防御各项工作措施。25号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 8.1 万警力，应急车辆6500余台次，累计接报处置836起涉台风警情，协同有关部门整治涉灾隐患险情 7.8 万余处，协助转移人员 81.18 万人，紧急安置 12.75 万人。截至目前，我省未接报因灾死亡事件。广东海事局昨天通报，台风红霞登陆后，截至当日15时，广东海事辖区未接报水上险情。随着台风对全省水上交通影响逐渐减弱，海事部门分区制定疏港计划，有序做好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5: 我们将继续做好远程的巡航和现场的巡查，核实锚地航道的通航条件。我们按照先外后里、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的总原则，做好疏港准备和交通组织，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施工、港口码头复产。
6: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8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省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和综合分析研判，预计未来24小时，河源连平县、东源县、和平县、龙川县、源城区、紫金县、 惠州博罗县、龙门县、韶关始兴县、翁源县、兴丰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惠州惠城区、惠东县、汕尾陆河县、梅州五华县、新宁市、广州从化区、揭阳揭西县、普宁市、清远英德市、佛冈县、韶关南雄市、曲江区、仁化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汕尾海丰县、梅州梅江区、梅县区、广州增城区、潮州潮安区、饶平县、阳江阳东区、韶关汝源瑶族自治县、乐昌市、真江区、惠州惠阳区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相关地区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丘区、沟溪和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本台消息，台风红霞对广东的风雨影响逐步消退，广铁经过全面排查线路设备状态，在确认运输安全的前提下，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铁路逐步恢复正常。高铁方面，今天广东省内所有高铁预计全部恢复正常运行。普速方面，今天京广铁路预计于8点恢复正常运行，京九铁路预计于14点恢复正常运行，赣韶铁路预计于20点恢复正常运行。
6: 本台消息，经相关部门综合评估，截至昨晚21点，全省受台风影响的高速公路临时交通管制已基本解除。惠深沿海高速除澳头和大亚湾收费站临时管控外，主线已恢复正常通行。接普惠高速、龙连高速因风险管控要求暂未恢复通行。
7: 志向未来，
6: 为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广东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坚持以应用场景为突破口，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大批本土 AI 企业深耕产业真实场景，依托大模型 AI 智能体破解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堵点，为产业拓客经营增效开出智能化解决方案。本台报道。
0: 广州香好日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无纺布生产企业，曾经主要依赖黄页、海量电话开拓市场，业务员每天打几百通电话，八成以上均为无效客户，获客成本高，拓展效率低。为解决这一痛点，广州碳记科技这家科技企业深挖销售全链路场景，基于 3.5 亿市场主体数据库和超20万亿商品数据，打造出面向 B 端市场开拓的销售智能体。碳记科技合伙人陈晓峰：
8: 我们企业要找的是门当户对的客户，没有 AI 加大数据之前是属于叫做盲选的阶段。今天我们是通过 AI 把整个数据链条不断的 AI 分析。
0: 销售智能体落地应用后，企业的营销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业务员只需输入主营产品，系统就会自动完成客户搜索、线索筛选、内容生成到触达与跟进的完整销售链路，精准化解传统人工模式的营销痛点。广州香好日用品有限公司创始人肖佳云：
9: 接通率也提高了 50%， 因为 AI 筛选过了，大部分它都不用去做这个无用功了。再就是转化率，转化率呢也提升了 20%，线索量增加了将近6倍，业绩呢也是增加了将近3倍。
0: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企业自研的 AI 基座和数据云底座作为支撑，打通了内部割裂的业务系统，破除数据孤岛，让 AI 真正融入核心流程，让海量实时的多维度商业数据持续为智能体提供运算支撑。据测算，智能体从线索发现到联系方式验证的全流程准确率超 95%。碳记科技产品专家周小健：
10: 我们沉淀了非常多的行业数据，第二是我们把非常多的 know how 输入给大模型，以及多个行业的产业链知识图谱。过往他们要把 70% 的时间花在线索的筛选、意向的评估等等，而现在这一部分时间可能只占到 10% 了。
0: 依托广东巨大的制造业市场拓客需求，十年来该企业已累计服务超5万家企业，覆盖30多个行业。 以碳记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是广东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当前依托完善的产业基础与活跃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广东正持续引导 AI 技术下沉产业一线，用智能体、大模型、破解、拓客、生产、管理等各类痛点，以数字技术激活实体经济内生动力，不断推动全省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根基。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2026年广东经济半年报上周新鲜亮相， GDP 突破7万亿元，增速 4.5%， 创下近三年同期新高，外贸顶住压力逆势增长，一份份亮眼宏观数据催人奋进。但经济发展好不好，不能只看报表上的数字，落到寻常百姓家，这些增长究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请听本台评论，广东半年 GDP 破7亿，老百姓的幸福感涨了吗？
12: 上半年广东 GDP 首破7万亿，但是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菜市场里的猪肉多少钱一斤。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 CPI 同比仅上涨 0.8%， 呈温和上涨态势，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8.7%， 鲜菜也只涨了 1.4%。 逛一圈菜市场，肉蛋粮油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老百姓的菜篮子拎得还算轻松。经济发展好不好，老人家自有发言权。东莞首家和美社区饭堂开进了茶楼，老人凭借社保卡一顿午餐自己掏13.5块，企业让利加上政府补贴，热乎饭吃得有尊严。广州越秀区112家长者饭堂覆盖全区，15块钱标准的单人餐，本市户籍老人单次最高补贴3块钱。更贴心的是，行动不便的老人还能享受送餐上门，送餐补贴每次5块。这样的饭堂，广东已经建成了3705个，累计服务老人超过5330万人次。年轻人这一块，广东也在使劲儿。今年6月，通绿券全省发放500到2000块不等，还能领5天或10天体验券。自2024年实施以来，全省已经发放托育券67万多张，为家庭节省托育费用超400万元。还有5个市级托育中心、10个县级机构也在路上，预计汇集超5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这两天，佛山顺德大都村还把婚育奖励写进村章程，结婚奖2500块，生娃奖3000块，学龄前还有保教费补贴。经济发展这红利啊，正在变成年轻人成家的底气，孩子有人帮衬，小家有人托举，日子才更有奔头。另外，广东经济半年报也提及，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34.2%， 3D 打印设备增长 51.8%， 集成电路增长 29.7%， 新能源汽车增长 48.4%。 这些新数据背后是老百姓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到的生活变化。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降低了流水线上的劳动强度，自动驾驶 AI 外骨骼设备从展厅走向街头，广交会吸引全球客商，白云机场客流量全国第一，人客畅旺催生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粤产电影刷新票房纪录，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经济有了含金量，日子才有含金量。
6: 以南粤竞秀盛茂新篇为主题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8月9号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启幕，记者近日走进场馆，提前解锁特色亮点。本台报道，
0: 走进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记者看到开幕式的舞台设计兼具科技与美感，只见一株千年荔枝古树从舞台背景生长而出，配合裸眼 3D 影像，光影之间茂名荔枝、好心文化等本土 IP 逐一铺展，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闭幕式总导演黄佩玲。
13: 现场观众的话，他基本可以感受到完全像现场感的裸眼 3D 效果的这种呈现方式，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舞台是从远端的背景一路到地面，它是一个延续性的一个舞台，在里面去表演的话，它是人在画中，画在表演中，它是一个非常融合性结构的一个内容。
0: 本次开幕式专门设置残健共融特色篇章，30名听障演员将登台亮相，在视觉节奏节拍的引导下完成整段舞蹈。 茂名特殊教育学校手语老师周思彤。
13: 整个舞蹈表达的是运动员的拼搏与上进，还有力争第一的一个精神。他们跟我说，这个舞台非常漂亮，很大，很美，很壮观，也希望自己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这个省运会的舞台上。
0: 目前分项排练已全部圆满收官，开幕式7月27日迎来全场首次联排。这场融合文化、科技、温情于一体的开幕式即将在丽江大地惊艳启幕，奏响属于新时代南粤的奋进新篇。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闭幕式总监制孟可，
14: 按照我们的每个细节来进行在场位的仔细的排练，逐步的迈向我们9号展演的这样一个成熟的结果。因为在茂名举办，那我们还是想再把茂名更好、更生动的展示在全省的面前、全国的面前、全世界的面前。
6: 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州黄埔区兴隆镇麦村通过引进新园艺企业和草莓种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产业，更带旺了文旅消费。昔日的空心村蝶变成为周边市民乡村游的热门打卡地。本台报道。
0: 绿植大家见得多，但像挂在墙上当作装饰的就比较新奇了。黄埔一家企业把海外奇珍异草变成大众可及的有生命的家居，主打鹿角蕨等新园艺品种。过去千元级的进口绿植，如今通过本土化繁育，百元就能带回家，精准吸引都市年轻消费群体。去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000万元。广州娇娇花卉有限公司 CEO 吴家凡：
15: 我们做了非常大量工作，最后到各位手上，挂在墙上，半个月浇次水，冬天一个月浇次水，没有了，其他什么事都不用干。所以人群呢，就是非常精准的都市的25到40岁的都市年轻人。
0: 而旁边的现代草莓种业基地则凭借植物工厂技术实现草莓四季量产、无农残种植，自主研发的耐高温甜草莓品种产品远销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基地同时开放研学与采摘体验，假期每周接待近60组家庭，成为暑期科普打卡的热门去处。广州兴果种苗有限公司兴果现代草莓种业基地高级副总裁卢爽峰：
16: 依托在广州这个一线城市这个周边，我们在研学还有这个采摘方面，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每个周末，企业客户还有个人客户，大家都会自主的过来，我们也会采用，也会举办一些研学活动，来丰富大家的体验感。
0: 依托新潮绿植与草莓基地等产业项目，麦村带动附近村民就业增收，驻村企业租用村民闲置房屋带来收入300多万元，连农带农效果显著。与此同时，村里持续改善基础设施，露营、草地等景观成为周边市民的度假打卡地。广州市黄埔区兴隆镇新田村农民合作社运营者何干峰：
17: 现在暑假期间，一天的话也会有达到1-2千人，节假日周末像天气好一点的话，没那么热的话，有4到5千人。
6: 广州地铁介绍，东莞西联络线今天开通运营，将连接起广惠城际与穗深城际铁路。广东城际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2条大站快车交路。广播荣民中心记者陶梦媛的报道。
1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3: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3: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4: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3: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
5: 魏红，
4: 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